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人把俺们骗呀，我们无论关系我往阿斯里亚说，没得问题，也不要要说的他，没得呀，咱也把酒也不能服了呀，没得问题也不能的他，不然俺们服了，那白酒。

子呀，欢迎你拜我的茶杯里有我包袱，我包袱有我要被挖开的呀，我比你的你那那气质我比你，我要你的母亲的，我要老板的那里那个我的挖空吧看着你啊，你要回到茶杯吗，要你的干子呀，没你啊没要你干子杀我杀我别你的杀我不能过敏啊不过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人家我们的

算了算了算了，就埋怨喷在我手，没礼物我就往我眼前上来，哎，不然你想着他三五年也一年没开销，没礼物发好你赚钱，发大哥的赚钱，那也那也娘婆婆个钱啊，没礼物我发大，没礼物我发大，我爷爷的家庭发好你做大的。你别再咬你啊，我爹爹也能为那么少孙呀，啥事情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好的做饭压力卡车我的卡车压力卡车我好的做饭但是呢我做的这苦安苦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哎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的没有用我不能没你啊啥的买烟烟的坑买烟烟的坡地烟烟的坡马路杀的买烟烟的坡坡路杀的烟烟的坡坡的坡路上车我用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我娘疯狂也疯狂，我娘我操人就操人就疯狂的，咱家我们一会儿咱们拿准钱，然后你妈哭嘛你妈气你那也不大，你要操人也不难听啊，那操人娘没白去。